在是格伦父母的随便的自来住的别人吧。可是他否则格伦的三十四年前也让我干啥啊，干啥是别人为难的关于一突击的风险可能不顾不算了吧。我们有突击的空间的体验我把人设三个三难他可是很苦嘛，不要问你那个是接纳的不要问来是克拉斯基你跟我什么干啥，我们让我突击的马库尔接纳的给发明个三年不用三年能干嘛就进来